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梦李文，我爱看电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全新周一的清晨8:05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杨。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敏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任职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是的，在节目当中遇到自己一首喜欢的歌哈，就是那种不期而遇的快乐特别好。像我们的午夜不登楼就说了，太巧了吧，刚刚睁开眼就听到 Coco 的这首我爱看电影。
0: 哎，夏天的时候可以去影院看看电影，支持一下电影的票房，同时呢也可以享受一下影院的清凉。
1: 哎，影院的清凉确实是哈，去那儿待一待，
0: 同时也可以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你的夏日清凉饮食。
1: 对，比如说我们的 Terry 说了，湖北省省饮金银花露，冰过的滋味更佳。哦，
0: 金银花听起来就很清凉的感觉。
1: 是的，很消暑啊，还是那种怎么说呢，排毒
0: 清火的感觉，是不是
1: 清火。
0: 来继续来听周杰伦的我的地盘。

0: 周杰伦的《我的地盘》，当年呢非常知名的一首广告曲啊。
1: 是的，在你的地盘，这样的征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好吃的、消暑的美食，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哈。看到我们的打工在海河说了，首先需要两瓶啤酒，不管是白的还是黑的，一定要清凉沙口，然后再来五根烤田鸡皮，五根烤咸鸡皮，五根烤丝海。
0: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就是馋了啊，我觉得这个放在冬天也是可以适配的。
1: 对，人家是拿个小凳子往小区里一坐，小风一吹，小野猫一陪，你就美去吧。
0: 那没风怎么办呢？啊，来个电扇啊也行。
1: 这也是很会享受的朋友，而且是那种很接地气的浓浓的烟火气十足的方式啊。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在室外吃饭，但是确实有点热，
1: 而且这个季节应该是这个蚊子峰值最高的时期，
0: 哎，
1: 挺难熬
0: 的
1: 啊。闽江边的大精灵说了，福州的清凉饮食要数长乐冰饭了。
0: 哎，糯米饭放在凉凉的冰水里面，配上各种各样的配料啊，甜甜的，确实跟咱们北方的这个消暑饮食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是真的挺好吃的。我昨天刚吃了四果汤。
1: 哦，北京的四果汤。
0: 哎，不是北京的，是泉州的。对，我觉得就是开在北京了店啊。
1: 然后呢？
0: 但是呢，确实也
1: 不错。正宗不觉得？
0: 挺好的。哎，我跟你说，最近就是有一家泉州的就心心念念的饭馆开到北京来了，然后呢我去吃了一下，周末的时候真的很好吃，味道还原的80%-90%吧，我觉得很好了。
1: 看来以后是常客了哈，这也算是在你在这个福天找到的一间美食归宿哈。
0: 是的。
1: 还有天堂水中鱼说了，结束半个月的旅行，开启一周的工作，心情复杂啊。
0: 我们俩也挺复杂，但是呢你看我们看起来还挺快乐的，
1: 活力满满，眼就要回到这种投入紧张工作的状态，两种状态来回切换，心里边一定是很复杂的。
0: 是的，没关系啊，我们时间还早，有的是时间，可以说在下个假期的时候你光着你的脚丫子去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歌行不行？
1: 好的。
0: 这是光着我的脚丫子。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让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欢迎你回来，动听无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大家早上好啊！刚刚那位已经开启一周的工作的朋友，天堂水终于。

0: 于继续加油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种日常的琐碎日常当中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
1: 是的，
0: 不用那么急的把当下的工作做得那么，我一到伏天就一口都不想吃，也不饿，一天一顿饭就够了。
1: 嗯，我以前也是有这种感觉，确实天气太热，你的食欲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你看，你整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能一些消化的酶呀、也许也会有一些活性上的减弱。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是正常啊，
0: 有道理。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稍稍的给自己清凉一些的环境啊、食物啊，试试看，也许会好一点。
0: 做一些比较轻松的运动，让自己这个身体动起来、
1: 但是又不能动太多，动太多就更热了、
0: 那说到这个运动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冬天优选的福利好物，也是一款品牌的简陋福利，就是我们的非常好穿、适合散步、适合长距离走路的这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超复古、超时尚，也是近几年特别火爆的一款鞋哈。
1: 也就是它不仅可以用来运动，你也可以平时作为时尚穿搭的一部分，
0: 非常时尚穿搭，也可以比如说通勤呀、轻运动啊，通通都可以哈。我们给大家上架这款皮革款和帆布两款，皮革款呢就是很简单啊，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呢就是透气性更好，而且呢是无鞋带的设计，穿脱超级方便，
1: 适合我了，我鞋带总是开动不动踩到我的左脚踩右脚、
0: 对对对，而且呢像我之前穿这种鬼冢虎鞋的时候就踩着跟穿，都不愿意把鞋跟提上来，
1: 这么懒
0: 就是太舒服了，怎么穿都好看、怎么穿都方便啊，而且穿脱确实是超级方便，两款，一个是皮革款，一个是帆布款，都各有特色，搭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裤啊都好看、而且呢穿上以后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跟所有的鞋都不一样，就是它显瘦，显你的脚特别的修长。对，它不，
1: 原来你有这个诉求，
0: 难道不是吗？男生不会吗？
1: 还好
0: 啊，那女生其实有的时候就会买鞋的时候就会问，哎呀，显不显我脚大呀，显不显我脚胖啊，
1: 那到底是显大好还是显小好呢？
0: 如果你想穿那种老爹鞋，那肯定是追求那种
1: 脚大，
0: 对，脚大或者是很舒适的感觉，但是通常这种运动鞋呀，就是你不希望它会显得脚很大，要显得秀气一点，
1: 但是太小的话也有点怪，
0: 也没有
1: 羊皮儿似的、
0: 也没有说那么小，鬼冢虎就是会显得你的脚很瘦，瘦脚嘛，就是很轻盈、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呀、逛街约会啊，还是旅行出游啊，包括轻运动都非常的舒适，走路是绝对不累的。所以呢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59元下单再送袜子，十几种热门的配色可以供大家选择，里面有最经典的那个蓝白红相配的，还有一款是带绿条条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鞋码也非常的齐全，从36到44都有，大家可以就是多选几个颜色，如果一起付款的话呢，到手价格也更划算。那本次每款限量是100双，库存有限，实时更新。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微信，
1: 也会显出不一样的穿搭风格和你的脚型。
0: 对，如果你的脚瘦的话呢，可以拍大半码的，脚胖的话也可以拍大一码的，这样的穿的话可能留点余量走路是更舒服一点的。
1: 好嘞好嘞，我们先来听歌啊，这是逃跑计划的 Is This Love。

宝计划啊，你会发现有一些摇滚乐队啊，特别是如果要是走比如说英伦摇滚的这个路线的乐队，其实他们特别有特色，除了唱的以外呢，还有这个咬字也特别有特色，比如说 Is this love， 这个 this 他们咬字就特别有趣，叫 Is this love。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接着来听这首苏慧伦的《我们快乐的向前走》。

0: 苏慧伦，我们快乐的向前走，
1: 也是很清凉的一首歌啊，在早起的时光当中听，骑着你的小电动，骑着你的自行车，或者在车上踮着脚打着节奏啊，都是蛮适配的。
0: 我觉得早上这个时候把车窗摇下来，应该风还不是特别热，
1: 是的，
0: 还挺凉快的，
1: 很舒服的。然后我们来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说起泉州，这一位说了，还得是面线糊和花生汤，因为刚刚孙杨说到了泉州的四果汤，对不对？
0: 对，还有泉州的牛排呀、也很好吃啊。
1: 他说到的是必须是面线糊和花生汤，花生汤我知道挺好喝的、甜甜的。
0: 我之前在泉州的时候就是起了大早，也赐我们早上经常起早这个福啊，我早上起来就无所事事，在泉州我就去吃了面线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你可能以为面线糊就是一些面线，然后一些
1: 是不是淀粉比较多呀，
0: 它其实有一些粉，但是其实它我觉得它远不到糊的程度，它其实更接近于一个比较浓稠的汤
1: 啊，
0: 里面有一些面线，很嫩的面线，然后还有很多的配料，你可能在外地吃它确实也不错，但是它那个配料啊没有福州不没有这个泉州本地的那么的新鲜和那么的选择多样、它那个大蛏子有多大，好大一只、你感觉吃两个就有点饱了，
1: 所以才叫地道、
0: 特别鲜啊。
1: 怕鼠的猫说了，周末去宁德平南那边，当地一个非常特色的解暑菜叫做苦菜小肠节汤，非常解暑、但是可不是美食，那是什么意思？
0: 是不是有点苦？
1: 不好吃吗？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哦，你看他说这苦菜小肠节汤，听这个名字，
0: 听起来小肠节汤应该还蛮好喝的，但是他加了苦菜，我不知道这个苦菜到底有多苦啊。
1: 绝对是一道解暑的菜就对了哈，也非常适合伏天来吃。
0: 当然，很多南方地区有那个凉茶。
1: 哦，那是了、海纳北川说了，今年夏天我喜欢自制西瓜炒酸奶，清凉解暑，还能增加食欲。孩子也喜欢吃西瓜炒酸奶。
0: 我是不是大家会买那种就是炒
1: 冰用的东西，
0: 炒冰用的那个冷的那个台子，是不是？
1: 应该是吧，不能说用家里边锅炒吧。
0: 锅可不懂啊，
1: 反正不是这种做饭的达人啊。
0: 西瓜炒酸奶如果要是在就是你跟那个外面店里一样的话，我见过店里面是有一个台子，它那个底下是制冷的
1: 啊，
0: 他把酸奶倒上去，你炒吧炒吧炒吧，它就
1: 那样挺好的。上这一份夏天必备的西果干，
0: 而且夏天的时候去内蒙应该也会挺凉快的，
1: 很舒服啊。8:29了，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先来听郭靖的 BOK。

0: 郭靖的 Be OK， 他也说了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 就是大家要乐观一点，一切都会好的。刚才那朋友啊，就说：“哎呀，我们怎么又周一上班了？”这个就是你还是要抱有这种心情啊。
1: 你怎么学的那么像啊 ？S B O K 啊，这位是一号说了。你看刚才我们想多了，西瓜炒酸奶这个事儿，他说就是把西瓜放在冰箱里冷冻，然后把中间挖个洞，把酸奶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变成了炒酸奶了。
0: 真的吗？
1: 那个炒的动作他说的就是搅拌一下，简单的炒酸奶吧。
0: 啊，但是我也确实看过人家炒酸奶就是拿那个冰冷的那个东西来炒的、也有啊。
1: 我们想复杂了。
0: 对，也许你这个是一个平替在家里面做就能做的方法啊。
1: 炒冰机啊，炒锅都给人安排上了，其实人家什么都不用哈、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在这样的一个暑热的夏季，尤其是这种中伏天啊，是大暑过后最热的一个阶段，你的那些消暑的美食都是什么，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
0: 先来听蔡淳佳，我觉得这一首特别清凉的歌是一首关于日出的歌。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这首歌是陪我看日出。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
5: 一档由亲历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7: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师啊，这位地理女孩说身在太原，夏日消暑偏爱本地特色，叫做荞面灌肠。
1: 哇哦，
0: 荞面灌肠跟刚刚那个苦菜什么肠节汤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这个打开了我的美食地图的新的一角啊，我还没尝过。
0: 这孙杨对这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啊，其实
1: 对，
0: 有没有勾起你去想尝试一下的这个愿望？
1: 有机会，太原也不远。咱们有机会说走就走。
0: 好的，还有我们的 Monica 说，对对，炒酸奶是我们河北新集的特色，特别好吃。那是像刚刚那位听友说的吗？中间挖个洞，
1: 就是那样挖个洞，
0: 搅拌一下就是个炒酸奶了。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什么设备要求。
1: 我最近看那个网上经常会说什么，把这种水果，说你不要把它放在常温里，你把它放在这个冷冻室里面冻完之后，邦邦硬的时候就吃。但是我觉得呢，有的水果可以尝试啊。我昨天看。

0: 看到了一个说把西红柿冻硬，冻得零下18度、啊、冻硬，然后那个人还告诉我说你不要等到那个化，你就直接等到零下十八度的时候直接咬，嘎嘣脆、哎、我寻思那能咬动吗？
1: 哎，没尝试过。
0: 我看下面留言有人说咬不动，
1: 那还是东北的那种冻柿子比较好吃一点、
0: 啊、冻柿子用的就不是西红柿了、嗯、它用的是那种真的是柿子，
1: 大柿子树上的哈、啊、好，我们的蜗牛说了，早上听节目有那么一瞬间以为自己调频是在我们福建的地方台，真的好亲切。
0: 今天我们说了好几样、哦、福州的、泉州的、厦门的这个美食啊。
1: 对，我们在北京向你问好。
0: 哎哎，而且我福州的频率特别熟悉，92.6，对不对？
1: 真的，你现在还能记下来？
0: 我以前在福州待过。
1: 好吧，欢迎各位啊！我们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新周一早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动天优选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好物，今天359元就能入手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刚刚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听友的留言啊、说这个穿这种鬼冢虎的休闲鞋非常的显脚秀气。
0: 嗯，
1: 你看你还质疑，这位听友就说是的，女孩子是有这种需求的，会显得脚很小，就会很好看，
0: okay,
1: 就不喜欢那种蠢蠢的。
0: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分衣服搭配，你要是穿一个大喇叭裤，穿一个特别小的鞋，你就。
1: 就把
0: 脚
1: 盖住了、
0: 啊、
1: 是吧、
0: 嗯、是，
1: 而且有两种这个材质，一种是皮革款，一种是帆布款，官网一双要1050元，今天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这样的价钱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再送袜子，买2双3双再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十几款热门的颜色可供大家选择，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全覆盖，建议呢如果你脚瘦的话可以拍大半码，脚胖的话拍大一码，这样穿起来更舒服。限量福利，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嗯，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证六不鲜鲜米制成年半小时的动听无极限油，精炼于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这首歌是来自某位的野。

0: 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我是银子啊。刚刚 Monica 说了，说我们的这个什么炒冰的那个事儿，不是是在铁板上炒的，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不是挖洞。
0: 行吧，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妙招，
1: 对自己的方式哈，像这样的更正规一点啊。说这个炒冰啊、炒酸奶之类的，还有心平气和说了，坐标银川，夏天除了大西北特色的浆水面、甜胚子奶茶，还有。

0: 这叫什么呀？
1: 沙。
0: 西沙瓜和鸭沙瓜，这是什么？
1: 总归都是这个
0: 一种瓜，
1: 一种沙瓤的瓜。
0: 哎
1: 啊，好啊，这看上去之后就感觉很凉快，
0: 非常有地方特色啊。这三样：浆水面、甜胚子奶茶，还有什么什么沙瓜。
1: 啊、OK。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林家谦的《夏日之子》。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之中，你的美食选择。哦哦

0: 之子啊，那说到夏天呢，买一双合适的运动鞋的话呢，这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一定要看一看，适配非常多的场景，也非常好搭配。重点是它的窄版鞋型啊，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鞋身呢是线条非常的流畅简洁，就是我们常说的上脚显瘦啊，自带一种很随性自在复古的流行感。那鞋底薄但是不硬，走路回弹跟脚，暴走一天都没有问题。夏天呢，颜色也很多搭配，像这个米白蓝啊，还有白红啊，还有牛油果绿啊，都是复古又很显时尚又百搭的颜色。包括还有什么米藏青啊、白金等多种热门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去动听优选的开屏页面去点进去去看一下。那今天只要359元，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再送袜子，买两双、三双都会再享折上折，非常的划算。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自己喜欢的款式。
1: 好，又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来听孙盛希和 OZ 这首暖。9点钟回来吧。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原子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Elva 萧亚轩 LOVE。
1: 嗯，9:06了，欢迎和这些歌一起啊，我们进入到新周一早上9点时段的陪伴。早上好，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是银子。
0: 欢迎你收听，我是孙杨。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依然有很多动感的歌跟你分享，同时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这个伏天里面的一些清爽解暑的食物了。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啊，或者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都可以来云听留言啊。像我们的古爱果妈妈看到了，她说有炎热的夏天，喜欢喝茶的吗？外面酷暑，趁着休假待家里喝茶听歌看书刷刷手机，微微出汗的感觉很舒服。
0: 哎，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提喝茶这件事情啊，虽然说他这个汗可能是会流下来，但是呢他确实把你的热量带出去，而且你就感觉喝茶本身就是一个很静心的事情，很搭配看书。
1: 重点就是静心这件事儿，心静自然凉，喝茶能把它放大发挥到极致。
0: 是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夏日美食灵感。我们先来听王菲的胡思乱想。

0: 佳慧，这首歌是好预兆。
1: 这首歌当
0: 是你觉得这事儿一定好，我觉得慢慢事情也许就往那个方向走了。
1: 9:19
0: 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在全新的周一早上再次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啊，9:00了，应该已经到了大家开工的时间了，希望好音乐陪伴各位新周一的好心情。同时呢，如果夏天喜欢经典复古五款的鬼冢虎的休闲鞋的话呢，也欢迎在今天啊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限量福利，欢迎去搜索去购买。
0: 是的，又能运动又能搭配时装啊，一鞋多穿。刚才有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什么一果多吃，
1: 一果多吃，
0: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暑的一些食品啊，确实有的我们很熟悉，有的确实我们第一次见。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这个自己离开太原好几年了，但是还是很想那口就是灌肠啊，但是他说带不出太原，所以很遗憾啊，很想念。
1: 你这条留言已经出了太原了，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听到了，如果去太原旅行的话呢，别忘了吃这一口哈。这位我爱吃橘子朋友的留言。另外呢，严冬说了，江水鱼夏季必备降暑去热美食，冰冰凉凉，清清爽爽，一口下去无数条鱼儿就丝滑的游进肚子里，那种感觉简直爽歪歪了。他说的这个鱼应该是那种面啾啾，类似于那种，
0: 我觉得应该是啊，
1: 对，肯定不是真的鱼，而且它以与江水挂钩，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江水面哈。
0: 好嘞，我们欢迎大家去分享夏日的清凉美食，继续来听旅行团乐队悠长假期。哎呀，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期待吧，
0: 下个假期就在路上。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吴彦斌，这首歌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 9:52了，我们也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在这样的一个中伏天里，今天也是一个我们聊到这样的话题哈。那也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快乐的清凉的度过夏天最闷湿炎热的季节。
0: 对，也是在这边要温馨提示大家，这个夏天尤其是外面有太阳的时候，不要在外面站太久，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损害啊，或者是我们每年都在提的热射病，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如果身体觉得特别热的话，不要相信自己的主观直觉，有的时候你晒久了反而你会有一种木讷的感觉，你反而就忽略了它。这个时候啊，适当的还是要给自己的身体降降温。
1: 就是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就是有的时候都后反劲儿，觉得自己不舒服了，那其实已经中暑了，
0: 中暑
1: 很严重了哈。
0: 所以呢，大家这个适时的哪怕吹吹风也行。我们马上听到一首跟风有关的歌，范逸臣的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希望大家平安度夏。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冬天无极限跟你说再见，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姿态都变得摇曳生姿了。这是来自黄龄的一首《入画江南》，来到了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从10点到14点4个小时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带来继续融合了中国风的一首歌，陶喆《讨厌红楼梦》。

歌也算是中国风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它的题材了。如果说按照题材或者它的编曲方式、旋律走向等等多方面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任何一条中了，那就是算是中国风的音乐作品。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有24年了，可能跟在听节目的某些听众朋友是同龄人啊。当然这首歌它在编曲形式上也是呈现了 R&B 结合电子合成器说唱还有 New Jack Swing 这样的很西式的曲风，来呈现当时他小的时候对于《红楼梦》这部著作的印象，就是他从书中获得那种很压抑扭捏然后不由自主的不由自已的那种爱情，产生了一种心理的抵触。接下来带来同样是经典的中国风作品《千里之外》。

清的这种清润温和的古典唱腔跟周杰伦的现代流行的唱法结合，其实在当年这首作品刚发行的时候不是得到所有人的看好，但是后来随着时间岁月慢慢沉淀出来这样的一首好的作品呢、啊、当时呢据说早在周董发这个发如雪这一张这个歌曲的时候就想要跟费玉清合作，因为他非常喜欢这种融合了一些老式抒情曲的音色和唱腔来呈现一种音乐很隽永情感很深刻的这种想法，但直到后来到了06年依然范特西的时候才有机会合作这一首千里之外。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是2004年的作品，来自胡彦斌，作曲编曲制作演唱全是他一人完成的一首《红颜》。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前接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想要获得一份豁达爽朗、开怀和自由自在，可以听听这样的音乐，就立刻让人一秒可以把自己的神经可以放松一下，然后跟刚才提到这些词汇联系起来，甚至可以让人的心灵置身于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境地里。这是来自纵贯线的一首经典歌曲《公路》，当然后来阿月也有自己的版本，那么这首歌也是他写的。继续听到一首很经典的情歌对唱，带来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的音乐立秋了。不过现在体感温度还是处在盛夏里，对于喜欢夏天朋友而言，感觉要立秋了，是不是瞬间有着很浓的不舍？确实在这样一个最充满生机、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里，很难撒手让它远离我们的生活。好想要在这样的节气里再感受一下生命力旺盛、生命绽放的这样的时刻。张含韵，逛。

滋滋，一只燕子落单，它将要飞向哪？所以这首歌讲的是孤独，讲的是漂泊者的心情，陷入了一种无措、迷惘和孤单的常态。所以这首歌到后来唱的人心情澎湃，也是因为即便是孤身一人，也有奋斗下去、勇敢下去的勇气和底气。来，钱正浩，花。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
3: 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0: 汁嘅牛油嘅红色嘅酥味嘅。
1: 我每天下班都会用这个，都会洗。换乘车站的台阶是34阶。

0: 楼下的路灯，一边是七个，一边是八个。
1: 打他不乖，打油挡他不行啊。
0: 我睡了。

0: 同学们，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如果换一副听觉效果很好的耳机或者是音响来听这首歌，就会听出更丰富的层次感。毕竟当时他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是他代言的一款这个音响品牌的广告曲。听完了方大同的一首《听》，继续带来薛凯琪的《Don't Let It Go》。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个的旋律小样，他很是欣赏，便要求吕伟松将这首歌留给他演唱。吕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吕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我要我的音乐。比如说有的歌手声音就习惯了听他唱情歌，他唱的情歌自带一种纯洁而且纯粹，很浪漫，让人相信那愿意相信那是真的。那譬如说这样的歌手就有光良，虽然说他这么多年的音乐生涯有几张作品并不是爱情为主题，而是唱人生，唱一些他音乐的这种历程经历，但是好像当他唱回情歌的时候，人们才会觉得他的声音好像用对地方了。譬如说这样的歌曲，来自光良，那些爱过的事。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这样的歌曲，就会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喜欢摇滚，会喜欢看音乐节了。因为在错过了青春，在已经过了那个年少炽热轻狂的年代岁月之后，如果还想再找回，想要让自己置身于这种很炽热的氛围里，那不如多听听摇滚乐，或者置身于音乐节的现场，去跟更多想要找回年轻的这种拼搏呀热血的能量，就可以多听听这样的歌，或者去音乐节了。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Gala 乐队的一首《征服太平洋》。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端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一款这个叫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给大家上架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耐脏好打理，而帆布款透气性很好，而且是无携带的设计，穿脱很方便。两款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半身裙和运动短裤都好看，而且穿上会显脚踝瘦、显腿长，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游出行，都是非常舒适方便，走路还不累。那么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359元下单再送袜子，有十几种热门的款式和配色可供选择，鞋码呢从36到44码都有。那本次货品每一款限量是100双，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前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同样跟海有关，但是柔软悠长了许多，来自李宇春《海上的月亮》。

0: 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一直传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这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嘉德》，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维中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今天359元就能入手。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样的价格，可以放心购买。而这款维中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050元，今天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的福利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同时再送袜子，十几款热门颜色可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全覆盖，建议脚瘦的朋友可以拍大半码，那脚胖可以拍大一码。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货啊，那卖完就不补货了。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宇宙每一分律动。这是来自林俊杰伟大的渺小。我记得当时他好像发到《新地球》这张专辑的时候，一听就立刻觉得他开始给自己又上难度了，特别是在演唱方面，无论是他的这个音的这个音域，还是这个音高上，还有这个编曲的难度上，以及需要调动的这个人数上，就整个在技术和专业层面给自己拉高了一个维度的难度啊。12:27继续带来陈奕迅《狂人日记》。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题承载了一份情怀，这是来自张强的一首《我的八十年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经历，所以能够共情的部分就少之又少。那如果把这一些集体一个时代的共鸣攫取出来，然后把它放成音乐这样的形式来呈现的话，或许复古 disco 这样的曲风是最合适不过了。继续听到来自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但是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天推荐的是这一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它的窄版鞋型呢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款式，鞋身线条流畅简洁，上脚自带一种随性又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薄而不硬，走起路来回弹又跟脚，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不舒服。颜色搭配也很多，譬如说米白蓝这种清新百搭的风格，还有白红这种相间的颜色活力抢眼，还有牛油果绿复古又显白，同时还有米藏青白金等多个热门颜色搭配可选。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今天只要359元，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再送袜子，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下单。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来自小雨宋念宇的《过渡期》，这是一个会写词写曲，同时还会编曲制作，也是全能型的歌手。甚至有那么几年，他想要退居幕后，不再自己当歌手发片了，而是帮助其他歌手创作、制作、写歌这样子。但是在经纪人的劝力和他的热爱，都是在音乐上、音乐的创作上。可能推到目前，就是台前去让他表现，去让他配合歌手，完成歌手身份需要录一些综艺，需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许他那不是他特别擅长的部分。特别是之前有机会做节目嘉宾，然后在采访他的时候，其实也问到了一点，就是他的编曲有一个很明显的风格，是编曲特别的厚重繁复。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他解释，他说如果仔细听，就会听到他如果钟爱某一样乐器，那么他就会在编曲，尽管是再繁复的编曲里面，也会着重体现他喜欢的这个器乐的声音。譬如说刚才那首歌，你会尤其听到这个电吉他的声音尤为突出，有一些歌曲你会听到钢琴的声音尤为突出等等。那么他是觉得无论钢琴的声音还是电吉他的声音，是更有利于表现这首歌的主题和情感的，他就会这样去做。也就是说他会在12:56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如果说今年夏天只能买一双鞋的话，那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一定要看一看。它适配多种场景，搭配牛仔裤、polo 衫、干练也有型，搭配短裤或者连衣裙，随性又舒适。同时还可以搭配情侣鞋、姐妹鞋或者是母女鞋，度假出游轻便又舒适，走再远也不会累脚。今天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鞋

只要359元，十几款热门颜色可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全覆盖。那么建议脚瘦的朋友拍大半码，脚胖的朋友拍大一码。限量福利，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薛之谦，几个你？

0: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或许这首歌你总感觉很熟悉，或者节奏听到这个 intro 就知道这是谁的歌了。而最近他终于开始了世界巡演啊，目前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啊。 Usher Papers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3: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

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下午茶。其实刚才在听 Akon 在听到 Usher 的音乐的时候，然后提到什么 Break Your Heart 这样的很经典歌曲，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人 Tal Cruz I'll Never Love Again。

fun 在英文的语境里面，它不只是有这个娱乐，有的时候它有一种开玩笑，就是可真有意思，这种带着阴阳怪气的那种有趣的含义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Kanye West All of the Lights。 看到一定平台有朋友问说，13:25那首摇滚歌曲是什么？那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 Linkin Park 林肯乐队的一首 Somewhere I Belong。

的摇滚真的有一种层层推进，然后让听歌的人一直在向前，无论是奔跑还是行驶，就有一种向前的那种动态。这是来自 Snow Patrol 雪地巡游车的一首 Just Say Yes。 Kelly Clarkson Already Gone。

0: 有你，
1: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唱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陶喆的一首蝴蝶，把我们带中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大家可以在不开车的时候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江南。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周蕙那首《好想好好爱你》，想起了刚听周蕙的那些时光跟日子，觉得好会唱歌的一个女子啊，声音辨识度好高呀，真的是天生为唱歌而生呀。15:05，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配歌来啦，东方小叶，丽女士，然后这是我的昵称，果果爱妈妈，李小猫 CC， 爱睡觉的妍妍，在树上织毛衣，云中晚歌，尾号 OV 的听友，会当凌绝顶，可爱的宁宁 AB 重复，热爱主持的理想地理女孩，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给我的音乐之声互动留言本，换一个新的封面，旧的封面。

钟镇涛我给的爱。钟镇涛的声音真的是很有岁月沧桑的感觉，就是有一定年龄的人可能听他的歌，听他的声音会勾起自己很多多年的往事啊，不管好的坏的快乐的悲伤的，然后在这一刻好像所有的所谓的难过遗憾都有了出口。来跟着听到的歌，来自这首是老歌了，赵咏华和李正帆共同带来的一首《风的颜色》。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便条夹拿出来，我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对。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

0: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一小节的三首歌怎么说呢，能串成一个故事。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没空寂寞。那为什么没空寂寞呢？跟着张韶涵就给出了一种选项，一种可能性。张韶涵带来这首《我恋爱了》。

清新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每次听到许慧欣的声音，都会想起一种舞姿，一种舞蹈的类型，就是芭蕾舞。就是好像许慧欣也曾经跳过芭蕾，同时她的声音也像是那种轻轻柔柔的，然后做一切高难度动作都不费吹灰之力的感觉。唱歌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许慧欣带来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16:22，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请出杨千嬅带来《少女的祈祷》。

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林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徐怀钰和任贤齐的一首《水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大内密探零零发》当中的刘嘉玲的经典台词，两个人吵架之后，她眼含热泪，泪水还都没有擦干，然后笑着问自己的丈夫说，你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吃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那句台词，然后就想起了亲密关系的一个真谛吧，就是我对你生气，但是依然不会忘了。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

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

班晚高峰时间段的热曲声飞扬，两个小时的时间等待归家路途当中的你们，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见。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Mars Baby 把我们带到了晚高峰时间段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朋友圈的事儿啊。最近好像不是最近了，应该是近一大段时间了，我觉得大家好像发朋友圈的热情都没有那么的高涨了。然后但是我们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你有没有发过那种只对自己可见或只对某一个人可见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内容让你把可见范围调成了自己或只有那一个人？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留言给我。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那些想说只对自己可见的，就是我记录一些自己的日常就不用发了，这个答案就不用给了。这个是最常见的答案了，其他的答案要听一听。手魔力 HiQ，

这追问的问题又来了。然后二狗说，我会经常把怎么做领导的文章或者不开心单位一些不开心的，然后只分组给还单位的人看。某一个人不是某一类啊。现在听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 Honey。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王菲的一首《天使》，每次听这首歌，脑海里都会想到一部电影的画面，就是钟丽缇和郑伊健演的《人鱼传说》吧，好像叫，当中应该是最后一幕，然后两个人在海底畅游，海里畅游，其实是接近海底了，然后畅游的时候，就想起了这首歌的旋律。今天我们来聊聊你朋友圈只对自己可见或只对某一个人可见的内容或者原因，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告诉我。这个雨中看海说，我很怂啊，腹黑瞬间宣泄情绪仅自己可见。哎，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冲动的时候说的话或冲动的时候那个上来的情绪确实不太适宜让其他人知道。往小里说啊，就是怎么说呢，它破坏自己的一种平衡的关系的平衡，对吧？你不管是夫妻关系啊，朋友的关系啊，然后长辈的关系啊，同事的关系啊，往大里说就是你也伤害别人嘛，对吧？又补充了一句啊，吐槽老公仅老公可见，只对他可以这样。来吧，一首《梦不落》来自孙燕姿。

首《梦不落》来自孙燕姿。今天说的是你发的朋友圈只对自己可见或某一个人可见的内容以及原因是什么？留言在云听。燃烧的灵魂说，当然是公司要求转的啦，转了还接龙的那种，仅公司可见。酸菜不够酸，这题我会啊。我就有发很多仅一个朋友可见的内容，是我们共同看过的风景照片，不想所有人可见，是因为其他人看可能会觉得没意思啊。这个我能理解，就慢慢的理解了，包括什么发自己伴侣的呀，什么秀幸福的呀，发自己娃的呀，其实怎么说呢，好像貌似真的是除了你之外喜欢的人不多。想一个男生，来自莫文蔚早期的一首经典。

这来自容祖儿的一首《爱情复兴》。尾号是12的云听用户说，听到小宇宙的声音好开心。谢谢。今天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啊，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狗狗请来的救兵说啊，那期我看过，那期访谈我，那期节目我看过，陈小青的那一期哈，说他有一个微信号只加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圈发的所有内容都是给那个朋友看的啊，因为朋友对他说，听说你的朋友圈很有意思，我想看看。那期我看了。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0: 距离，
1: 纯净的让我们想起儿时的信念、梦想和对爱情坚定的执着。来自苏打绿的一首《相信》，把我们带到了17:39，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朋友圈，你有没有发过只对自己可见或者只对某一个人可见的朋友圈？为什么？如果想分享内容的话，那就更好了。这个热带雨林说，有时候觉得朋友圈都是被精心设计的，不是真实生活的反应。如果想记录真实生活，我都会仅自己可见，比如说带有素颜照片的朋友圈呀。我懂我懂，因为毕竟我们活在这个人群当中嘛，不可能完全不在意。我们就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说法，不可能，我们只能降低这个自己的程度啊，不可能完全不 care。 是你最美，来一首甜甜的小酒窝，来自林俊杰以及蔡卓妍。

0: 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谢谢尾号 NE 的云听用户啊，说我的话题挺好玩的，老是那么好玩，歌也老是那么快乐。下班这个时候能给大家增添几分轻松惬意就尽量增添几分吧，对吧？其他的忙咱也帮不上。然后课代表和这个小新都特别的 happy 啊，听到了梁咏琪的魔幻季节。吃饺子没输过，说之前朋友圈都是记录发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每次都第一时间发出，精心编辑文案，现在朋友圈都是记录孩子的成长，而且新加的一些朋友或者同事都设成仅聊天了。好像确实是，就朋友圈跟我们一开始刚有的这个朋友圈其实 也改变了很多吧，只能说一首练习来自刘德华。

刘德华的一首练习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看看果子的留言，果子说背着老板什么没请假偷偷出去玩的时候，旅游动态仅自己可见，过几天再全部人可见。上班的时候发出，那你不是掩耳盗铃吗？你上班的时候发出来，人家会问那你什么时候去的呀，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今天发过来我提醒你，你才想到。李圣杰远走高飞，留下这首歌，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逼，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
7: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你有没有

福利好物推荐时间到了，今天推荐的一款品牌捡漏福利哈，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我们大概上架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呢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呢透气性更好，而且是无鞋带的那种设计，穿脱比较方便。两款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啊都很好看，穿上又显脚瘦又显腿长，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舒适轻便，走路不累。那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59元下单再送袜子，十几种热门的颜色可以供搭配，鞋码呢从36到44都是全的。本次货品呢每款限量是100双，库存实时更新，有需要的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一首背叛来自曹格。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

年轻无极限，来自孙燕姿。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萌萌是我妹说于姐于姐5:50直播，然后阿布说有音乐之声陪伴的下班路上呼吸都顺畅了，开心开心。青竹说差不多9年前吧发过2-3次同事群组不可见的朋友圈，后来就再没有了，因为有2个微信，工作微信没有朋友圈，这样操作行吗？我没明白，后来就没再有了，因为有2个微信，工作微信没有朋友圈，这样哦。那你互相有没有交叉认识的人？然后嘞，这个是朋友圈的私密空间，是留给自己独享和释放的，是身心休憩的花园，为了更好的调整自己，回到现实，更好的努力生活。嗯，所以仅对自己可见哈。金小满说出去玩都对同事不可见，某一年发了个朋友圈选择不可见的同事，结果忘了选择刚进公司的新同事，然后全公司都知道。主打一个什么辛德瑞拉新听歌吧，来自戴贝妮。

下一次恋爱来自萧亚轩，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先来看看我们的福利好物哈。今天福利好物是什么呢？今天359元就能入手鬼冲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啦！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才能有这个底价。这款大家可以放心买。这款这个鬼冲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呢，官网一双要1050元，今天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还送袜子啊！十几款颜色呢，可以选择，每款颜色都特别的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都是全的。建议啊，脚瘦可以拍大半码的，脚胖呢拍大一码的。货量是齐全的，颜色也是齐全的，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搜东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叫 Sparks Fly。

0: 鲜的米饭好香啊。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0: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青春一句
5: 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在这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6: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些歌呀，或者就像有些风景，有些歌你一听，有些风景你一看到，一融入其中，你好像自己的那个格局就大了，你的眼界突然之间就开了，你之前的一些烦心事儿突然就消失了。像听完这首《伤心太平洋》就这种感觉吧。来自任贤齐的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18:40，这里对这周都是我啊，这周周一到周四都是我。晚上点点儿吃饭我就不给推荐了，下午都是喜欢的歌。对，我会陪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尾号是 AO 的用户说，现在会在加好友的时候就选择仅聊天，这样就避免了发朋友圈不想给别人看到的尴尬。哎呀，所以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而且我是一个比较笨拙的人，我经常做不好，我干脆就不发，别省得什么分组啊、屏蔽呀、忘了什么呀。来吧，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齐秦，也是一首经典，《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啊，它的窄版鞋型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款，鞋身呢线条也是流畅简洁的，上脚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薄而不硬，走路回弹也是特别跟脚的，暴走还有米藏青、白金等等多个热门色可以选择。这款这个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今天只要359块钱，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个5块钱，还送袜子，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购买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来自陈奕迅。

0: 好香啊！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饼，香软弹滑。
0: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

0: 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如果说今年夏天只能买一双鞋的话，那么这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多少得看看它啊，适配多个场景，搭配牛仔裤啊、polo 衫啊，概念特别有型，搭配短裤或者连衣裙，随性舒适，还可以搭配情侣鞋呀，这个姐妹鞋呀，或是母女鞋呀，度假出游轻便舒适，走再远的道儿也不累脚了。今天这款鞋呢，只要359块钱，十几款热门颜色可以选择，每款颜色都很好看，男女同款，从36码到44码都是全覆盖的。建议呢，脚瘦可以拍大半码，脚胖呢可以拍大一码，限量福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购买啦。今天音乐旅程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们明天下午2点见。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1: 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找到异类当中的同类。这是来自有长靖的52赫兹鲸鱼，一个永远都会让人觉得有点点孤独的题材。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孤独的世界或者说孤独的生命当中找到了一个有共鸣感的同类，那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幸福的一件事情。现在是晚上的7:06，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各位下班好，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一周不见了，那本周的7天呢，魏野都有节目，包括礼拜三我会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而其他的正常时间呢就是晚上的

0: 他是李玖哲，这是来自他的2:10。
1: 你换了一个风景。
0: 那这首歌在他刚刚发行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浓浓的椅子乐团的创作风格，而这首歌呢不单单是椅子乐团，还有你听到的现在这一位声音小美江美琪，这个一个非常跨次元破壁的合作，于刚

OK， 本周新歌推荐，首先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小派派伟俊今年要发行他的新专辑了，而专辑当中的首播先锋单曲呢，你现在来听到的这个旋律就

0: 这首歌同样是新歌推荐，来自周深和 Ella 的合唱，叫做《全世界的雨》，也是在7月18号才正式发行，为电影《八仙》来演唱的歌曲。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第10名，小雨宋焰宇。第8名，许嵩，一见如故。第7名，郭靖，我以为。第6名，王俊凯，咦咦咦。第5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4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3: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说明白却从未。
2: 第3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3: 从未听见我的笑。
2: 第2名，一家，夜奔。
3: 我好难牵挂，只是有些许挫败。看到你走。
2: 第1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2: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本周新歌推荐，这首歌呢也是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来自萧敬腾和正在开巡演的 Alin， 这首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风中碰撞出的这一首歌曲的灵感和火花，叫做 I'm Sorry。 那这首歌它的整个的制作是在 Penny 的工作室，录音工作室来完成的制作。刚才你听到这首歌之后，连续的两首合唱啊，一首呢可以说是两位实力唱将的碰撞，另外呢是两位会让你觉得说在影视和歌坛当中都非常有个人的这个鲜明的特点，但是好像把两个人放到一起的时候，你又很难想象的两位艺人之间带来的合作。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弦子，叫做《不甘》。

现在是7:40，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只跟姐姐打了招呼没有聊天，你是说赵宇吗？赵宇宇姐前面的节目吗？没关系的，这几天呢应该都是她的节目，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来收听一下。云听用户 QLY 说今天的歌单有吗？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我们平时的节目呢是没有具体的歌单的，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首接着一首听，揭开今天节目的盲盒。 Never Ever 萧敬腾我很喜欢，跟地米说晚上好，大鹅晚上好，逆风的蔷薇也跟你说晚上好，树上织毛衣，燕麦拿铁，果爱果妈妈，猫 CC Nicholas毛心等等等等，跟大家说晚上好。时代少年团的歌《摆脱地心引力》。

场外队友，刚才这是来自林奕匡和李浩两人的合唱。其实在林奕匡当初刚刚发行类似于像高山低谷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他的歌曲被内地的歌迷其实没有那么熟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给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来推荐过这位声音，然后我跟他到目前为止有过两次因为工作的原因的见面，好像都是在 Music Radio。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说我特别喜欢你的某某某首歌，然后他非常的开心，因为可能在他的认知当中，除了这个大湾区或者说粤语区的听友朋友之外，歌迷朋友之外，也让大家对于林奕匡这个名字更多的去了解。这首歌名字叫做《俗世》，来自邓典。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欣赏上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OK， 现在晚上的8: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中国台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也依然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那刚才听到这首活力四射的歌曲，来自于容祖儿和 Twins 同公司的这个同门师姐妹全副武装，这首歌叫做芦苇，李霄云。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现在是8:13，中国特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的歌很火，尤其是那首《玻璃》，也是前段时间在我们的中国特排行榜上周榜榜上有名的歌。Gareth T， 这是来自他的《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么晚大人？

这是来自陈楚生的歌，叫做《获奖之作》，也是他的《荒芜之境》第四篇章的作品。这是跟火星电台的黄少峰合作谱曲，并且担当一。在他的那么多的歌曲当中，突然有一个阶段啊，不知道是不是心生叛逆，还是突然想玩点轻松的，写了很多有趣的，可能让大家更加朗朗上口，甚至引起一些争议的歌曲，比如说《乌梅子酱》那个前后时期，对不对？那其实呢，在他作品当中还有一首歌曲，听着也很欢快。也很轻松，李荣浩的这首《青青田园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第十名，小雨宋焰宇，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2: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说明白爱。
1: 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 Tank 吕建中的歌，叫做夏天。相较于巅峰时期的他，有在唱歌的时候降 key， 但是没有关系，依然会让喜欢他的歌迷感到欣慰，因为也算是战胜了自己，然后再一次回到舞台当中。来自 Tank 夏雪，晚上的8:34，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那马上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一位呢，其实认识他，多年，包括曾经一块儿节目，包括大家在整个舞台也好，荧幕上也好，认识他的形象，实力唱将。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知道开演唱会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不单单是比如说现在的一个状态。所以刚才说到 Tank 的时候呢，说到降 key 这个事情，也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前段时间我的另外歌手朋友去在北京场看 Alin 的时候说，哎， Alin 竟然有歌也降 key。 那只能理解演唱会的时候，比如说在台上表演啊，或者说是为了应付一些突发状况啊，包括自己的状况啊，来做一个准备。这是来自 Alin 的一个人。

这是来自 Billy Joel 的声音，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就是你现在的样子。甚至不喜欢自己的某一个习惯，于是呢，你会找一群朋友，然后他们身上有你所没有的点，你格外的欣赏，想跟他们成为一群挚友，然后去把曾经没有做过的事情再进行一遍。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说我遗憾的毕业旅行，所以最近大家经常能看到我更新类似的视频。

刚才说呢，很多人喜欢在长大的时候找跟自己性格不同的朋友，比如说我虽然做着主持人的职业，但其实我是一个 I 人，所以除了工作以外，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社交的人。我会把有的时候的社交当作是一种即使朋友聚会也像是消耗体力的事情，但是呢，从今年开始我就越来越想跟更多的朋友一起去了解别人，然后去感受别人，然后去体验曾经比如说念书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玩的生活。于是呢，我就在最近选择了跟朋友经常一起出行，一群突然觉得能玩到一起的朋友。那这个道理，我突然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人的合作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互相欣赏的点，比如说他的身上有我身上做音乐所欠缺的，或者说刚好某一个点产生了共鸣。这是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气质同样能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极致的表达角色形象。这是来自莫文蔚的 Fire。

0: 四冲今日月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这是来自维利安的歌，叫做很久很久
1: 很久。
0: 9:05，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7月27号星期一的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刚才有朋友给我魏野抖音平台上面留言说，很久没有听到魏野的节目了，但是看你拍的这个长 vlog 跟旅行或者说跟朋友有关的视频看得津津有味啊，所以大家也还是会对这种有一点沉浸式的长视频感兴趣，对不对？因为我突然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看这个，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嘛，突然好像回到了一群同学，然后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那样的感觉。那当然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甚至没有办法能把大家的时间能够重合起来，所以我很珍惜每次如果能够跟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行的话，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机会。昨天我的那位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他的心情，我觉得特别有启发。他是一位空乘，然后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都会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即使时间再紧我也去体会一下，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浪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哲理，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即使我们平时工作再忙，即使我们收入没有达到心里那么高的预期，但是总会有一点点是供自己来支配的，时间也好，金钱也好，那就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欧阳弟弟的歌，这首歌叫做《画像》。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叫做《感冒》。感冒也是经常被用作创作的题材当中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心情最近有个小小的感冒，比如说我们的感情最近有一个小小的感冒。但是呢，其实就像发烧一样，如果你很久很久不生病，它也不是一件好事。你要让身体自我来进行一个排毒，所以呢，小小的感冒，小小的受伤，就当做自己一个疗愈的过程。这首歌叫做 Want You Back，

刚才跟着大家一起完整的听了一下2010年海蝶音乐发行的这一首《一生的爱》，它可能没有《一生所爱》《一生中最爱》那么的轰轰烈烈，那么大的题材，但是呢，就是想告诉你，成年人的恋爱观，突然你觉得不只是牵手拥抱浪漫，而有的时候真的是互为依靠，成为对方的一个力量。《一生的爱》，林俊杰，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谢霆锋、黄种人。其实很多的歌手呢，容易陷入到一个怪圈，就是在某一个时段，他的一首歌特别特别的出圈，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本人都会有一点点的抗拒。这个不是我说的，而是在后来很多的乐评书上面说的。因为当时《黄种人》这首歌真的太火了，所以在很多的类似于像品牌演唱会或者是商演上面呢，这个甲方都会指定要求唱《因为爱所以爱》《谢谢你的爱》《1999》以及《黄种人》这三首歌。但是其实对于一个内心完完全全的 rocker， 且到现在为止，大家越来越发现他是如此叛逆的霆锋来说呢，那个时候应该是心里并没有那么的开心。只不过来到现在，当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应该是对于自己的每一首音乐作品都能够充分的享受了，甚至在演唱会上面不请嘉宾，甚至在演唱会上面没有任何的安扣环节。白举纲的歌，真的吗？

的 OST， 他也是作为主演之一，起码我呢是在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当中开始对他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后来更多的在短视频上面呢，他也是非常非常这个火爆的人气。现在是晚上的10:13，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各位正在听歌的朋友，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在今天晚上又跟你见面了，本周7天都是有魏野的每一天，欢迎大家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记得给我点赞留言哈。是来自 Nafi 的歌 Mercy。

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女歌手前三名当中，绝对占据牢牢一席之地的杨千嬅，这是来自她的《野孩子》。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我们班一位广西的同学，然后当时那位女生我们在同学聚会，然后一起去唱歌的时候，她唱了这首《野孩子》。而我在第一次看现场的演唱会的杨千嬅的专场的时候呢，是在北京场若干年之前，然后当时即使她的歌都那么的熟悉，但是当她唱那个可不可以不要睡，我想风你可不可以暂时不要睡，假如让我问下去，我想了半天这歌名叫什么，假如让我问下去，然后那个时候实在都没有忍住开始落泪。刚才这是来自她的《野孩子》，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忘不了》是来自傅菁为电视剧《风吹半夏》来进行翻唱版本的 OST。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来自告五人的歌，刚才这首歌叫做《远距离恋爱》。晚上的10:3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听杨千嬅的歌，然后朋友问到说，杨千嬅是不是还有一首叫《大城小爱》？你串台了，杨千嬅的那叫《小城大事》。张学友在他的演唱会上还翻唱过一版《修行》，修行大事。好，粤语区的朋友不要笑，这是来自佳佳的歌。看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林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11: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27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欢迎大家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现在的实时互动。万里君同说，竟然能听到831的歌，此时此刻非常的惊喜。知许之鱼也跟你说晚安。满身的猴子，我毛最多，开车的时候听粤语歌，不会晕车，不会晕车，有晕车的可以试试看哦，真的吗？林蛋蛋说，上一首歌叫什么名字？也就是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Super Tizzy TT 的歌，叫做 I Can You Can， 你可以搜 I K I C， 是的。这是来自陈柏宇的过后。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平。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

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刚才听到来自萧秉治的歌《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现在是晚上的11:33，最后的半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魏岩。7月27号，星期一，《起回忆》，来自吴汶芳。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2: 当火车

这是来自曾沛慈的声音，最后一次哭。晚上的11:55，以上的时间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最后一首歌《霸王党》，邓丽欣《不可得》。OK， 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中国塔排行榜再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第十名，小雨宋焰颖，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说明白爱。
0: 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阳光。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瓷》。

0: 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七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想飞，你想飞吗？我想飞。刚才那首歌是我要飞，来自飞儿乐团。
1: 一直啊，我们俩一直等到他最后一个我想飞。哎，才数之前、开麦之前，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就是没有那么精神的状态，
0: 但是这首歌一定会让你硬控的精神起来。
1: 是的，戴上麦的那一刻啊，戴上耳麦的那一刻就精神起来，和你们一样听到这首歌已经开启了美好的一天。7:0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开启了直播陪伴。我是银子，各位早安。
0: 各位早安，我是孙杨、啊，进入到工作日的第二天了，感觉能量好像又调整回来一点点啊。我相信周一可能很多朋友需要你这个进入到工作状态，从周末的这个状态里回来一下。
1: 是的，
0: 今天一定是大家一个工作效率上升的时候了，对不对？
1: 是的，通过大家的留言啊，通过每天早上的问好，我都能感受得到电波另一端的你们就是每天都活力满满，尤其是经常来留言的朋友们哈，就是整个人的能量是非常足的，包括有5-6点钟就已经完成5公里跑步的，像我们长春的刘小妞早早看到你的留言了哈，她说5公里跑步打卡圆满收官27分钟，这是我最快的速度了，超越了自己，很兴奋，继续加油，也祝大家都有个好心情啊。
0: 其实很早以前我不是特别理解大家为什么对于跑步这件事情这么上头啊。
1: 你也是不喜欢跑步的那类吗？
0: 我其实是不喜欢跑步的人，因为我感觉跑步这个动作太单一了，而且你要维持很长时间，你跑着跑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很枯燥哈。
0: 对，但是后来发现真的跑步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是跑起来了，你每天是有这个习惯了，你不跑的话你会觉得没醒过来。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会分泌多巴胺是真的哈。那你说他五公里跑步27分钟，这个速度应该还是可以的，虽然不是特别快，不是特别快，但是是属于那种中速。因为我正常5公里，我要是快走的话，也需要个40分钟嘛。最快的速度走路的话，
0: 我觉得他这个跑步的。

0: 速度其实是微微有一点点出汗，是特别好的有氧状态啊。
1: 哎，很好哈，你看这一天就精神起来了。像我们这位啊，不听不舒服司机，他说早上好，上海这天好热呀，每天都是从这个空调房换到另一个空调房，不然的话感觉人都要融化了。
0: 哎，
1: 确实哈，上海这些天也是挺高温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时候是不是想听一首认真的雪
1: 啊？
0: 好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
1: 对，来个透心凉。
0: 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冬天的到来，冬天的时候就说夏天什么时候了，明显的感知到天长和天短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就是六月底的那段时间是天亮的最早的时候，然后呢到了这时候你觉得好像夏天应该如火如荼的时候，其实啊它的这个天已经慢慢的变短了。
1: 对，它的这个白天的时间已经慢慢变短了，确实是我们感受着这样的变化就会觉得啊时间太快了，对吧朋友们。
0: 转眼间2026年过去了1/4，
1: 哎呀，
0: 你是不是没有意识到
1: 这样的说的话有点稍微有一点感慨哈，就会觉得1/4都过去了，大家收获了些什么呢？
0: 那我们今天早上聊这个话题吧。那2026过去了1/4，这一年当中你在任何时间段都可以啊收获到了什么。我收获到了早起的技能。
1: 哎，特别好哈，虽然以前是晚班
0: 啊，
1: 然后呢从去年年底年初到今年年初开始上这个早班啊，使劲调整了一下作息，到现在啊他特别适应这种早起的时光，
0: 已经算是一个收获，
1: 特别棒、
0: 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2026年至此收获了什么样的技能或者心情或者什么样都行啊。
1: 好，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还有一位，这位陈啊，他说早上好，我留言成功了吗？第一次留言很紧张真的有这样人吗？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留言还会紧张，也不用你露面也不用你出声你也会紧张吗？
0: 极度哀的人啊，在这个平台上留言都能紧张
1: 不要紧张啊，欢迎多次留几次你就脸皮就特别厚了。
0: 欢迎常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7:18，515的音乐，动听无极限，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孙杨。
1: 欢迎早起的朋友们，我是银子，大家周二早安哈。我们的明月说了，26年从3月份开始坚持用软件每天学英语，不知为什么，就为了能坚持做一件事，收获坚持的快乐。
0: 哎，也是啊，有的朋友可能学英语不见得是有什么具体的功用，但是他觉得坚持打卡这个状态就是很积极的一个自己啊。
1: 而且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0: 哎，好，非常羡慕你这个状态，跟你学习啊，这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0: 跟着感觉走，苏芮的歌啊，随时唱起来，我觉得都有非常大适配性。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要跟着感觉走啊。刚才有朋友吓一跳，说怎么四分之三过去了？我说的是四分之三快过去了，不要着急。
1: 那严格点，我们刚才算了一下，三分之二吧。
0: 三分之二，对，下个月就
1: 跟大家聊聊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一年将过去了，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包括技能上面、心情上面，或者成长阅历方面，通通都可以啊。
0: 收获了体重算吗？
1: 当然也算了，
0: 算 okay、
1: 或者收获了减掉体重，这更好啦，对不对？
0: 行啊，就是一个你的自己的变化、啊。
1: 是，像我们的三皮说了，宝宝一岁半了，26年，我已经习惯了睡觉的时候随时醒来。
0: 哎呦，这个时候应该是

0: 比较辛苦的一段时间，对不对？
1: 是的，当妈妈才懂这样的感受哈、啊。可能之前自己睡眠特别好，睡觉那叫一个香，昏天暗日地的，谁也不想，别想叫醒我。但是呢，有了孩子以后，可能宝宝的一个吭叽声啊，一个翻身，或者是无意间自己都会醒来去看看他。有没有盖被子呀，有没有掉地上啊等等哈、啊哎、这是当妈妈的都会懂的一个很难熬的过程，很煎熬、
0: 哎、你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叫做甜蜜的负担，
1: 当然算了、嗯、
0: 因为他在成长嘛，你总会有一天他会变得很成熟，然后他可能也不需要你在夜间去呵护他，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哎慢慢的变好了，也算是一个收获啊，
1: 也会怀念那个时候吧，毕竟婴童的时期是那么那么的短暂，对不对？
0: 哎，长大之后你管不了了。
1: 还有我们的 PLTO 是告诉大家说，来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吧，现在温度只有16度，我的 天应该
0: 好凉快，
1: 让刚刚那个上海的39度的那个朋友啊，
0: 哎，其实啊很多朋友就是这个意识当中觉得说夏天的时候就是应该去北方啊、嗯、怎么怎么，其实南方也有很多城市，它是因为比如说地势啊海拔啊等等，它也有很凉快的地方，
1: 是的啊、嗯，这些地方都可以选择，包括昆明啊等等。还有这位大理的朋友，名字有点长哈、啊，大理太冷了，现在车上温度只有16度，
0: 跟六盘水差不多啊。
1: 对，另外呢，我们的这个 DAX 说正在成都。用一个老式的收音机听咱们的节目，还有一只猫，发不了图片哈，但是很温馨。
0: 哎，你的描述我大概就可以有一个画面感了，
1: 对，老照片的旧时光的感觉哈。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在这个一年过去了一大半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一年当中收获了什么东西，欢迎大家在云听互动
1: 和解，接受自己的平凡，也欣赏自己的独特，40而已，一切都刚刚好。
0: 今天早上我们上班之前，那个导播间的一个屏幕上，它会自动随机生成那种人生信条啊，
1: 鸡汤话。
0: 对，今天早上那个鸡汤话就是心态顺了一切都会好。
1: 哎，
0: 你看虽然说这话挺俗气的，大家都说，但是确实跟这位朋友说的，学会和自己和解之后，你会发现以前担心的事儿和害怕的事儿根本就不是事儿。
1: 所以这也算是你2026年过去2/3，迎来自己40周岁的这样的一段过程当中最好的收获啊。40而已，心态好，一切都刚刚好。
0: 好，我们先继续听歌，苏慧伦的黄色月亮。

0: 张震岳这首歌
1: 成长的那份，
0: 对，我很佩服的一点
1: 沧桑阅历哈。
0: 张震岳他为什么可以无论多沧桑，无论唱人生什么阶段都可以唱出一种少年感？
1: 是的，
0: 我觉得心态非常重要。还是我们今天说这句话啊，那到现在为止啊，2026年过去这么多时间了，你收获到什么东西？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去分享啊。
1: 对，先来更正一下，刚刚那位叫三皮的朋友，他说2026年收获了这个1岁半的宝宝，然后他现在有一种能力，就是睡觉随时都会醒啊。但是他是男生
0: 啊，不好意思啊，
1: 也是一位非常细心的爸爸，相信啊，就是宝宝的每一个举动都会牵动着你，晚上随时醒来。对，
0: 这个确实很多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家里俩人啊，都得轮流着给他，晚上起来给他换尿布啊，
1: 对，
0: 喂奶呀、
1: 啊，可能也是比较心疼媳妇儿吧，等等等等，反正是一位好爸爸哈。我们的三皮收到了，这一位他家小小百货，他说了收获了承载力，一个人要成长，要到另外一个高度，就要有容人所不能容的承载力，嚯，
0: 感觉对自己的形容是很专业了、啊、
1: 就感觉你成长了好多呀，这种就应该是自己内心会做一个比较，可能在外人看不出来，但是一个人的心智可能从一个平台跳到了另一个平台，有了另外一个高度啊，这是自己能感受到的最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对，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会突然间有一天你会觉得是哎，好像我完全不在乎以前在乎的事儿。
1: 是的，是的，尤其
0: 会有这种
1: 有的，
0: 就是突然飞跃的这个程度。
1: 是的，比如说经常是，比如说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是很安静的那样一个环境，你去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现在的想法和以前不太一样，或者是整个人会比以前清醒或者从容，没那么焦虑了，是有这样的一个点的。
0: 是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将来长大，如果要是住酒店，我得害怕成什么样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哎，为什么要害怕？
1: 对，
0: 就是、
1: 好具象化呀、
0: 啊，是吧？
1: 这位最爱听车上听音乐之声的朋友说，今天是我儿子8岁的生日，看着他天天乐呵呵的样子，没啥才艺，学习一般，但天生有乐观的心态，挺好的。祝他生日快乐，保持这，这是长大以后最宝贵的财富。
0: 是，而且呢，我觉得家长也应该从鼓励的方面来一直鼓励鼓励他。
1: 对，
0: 就不要让他，人家小时候有乐观心态，你别天天打击他，人家长大了之后反而不乐观了，是吧？
1: 不要打击，为什么要打击？而且作为家长，应该从孩子那种乐观的、向上的、天真的状态当中也吸取一些小朋友的营养。
0: 对，小朋友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记住那句话，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是我跟你讲，我以前真的教过小朋友。
1: 你还教过小朋友呢？
0: 我教过小朋友，我大学期间到毕业初期的时候，都教过小朋友。我真的是有明确的感受，就是那些特别会鼓励的家长，小朋友真的是会进步特别快的。
1: 你看，但是你不能说，哎呀，你真棒，你真好，别这么鼓励。
0: 你得具体的鼓励。
1: 对，把这个具体到一件小小的事儿上，哈。
0: 哎，
1: 就刷，比如说你刷牙，今天比昨天白了，
0: 是的，
1: 今天刷的时间比昨天长了，这就叫具体的点。
0: 哎，对，一会儿我再给你讲讲我们那个时候的例子，有个家长是怎么鼓励小朋友的啊。
1: 好的，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分享陶喆的专场，没听够的话，继续来听一首《心乱飞》。
1: 听不够。

0: 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1: 票根
0: 过了就
2: 搜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达达乐队我的天使，
1: 还有刚刚来自 MIC 男团的漫游记哈，都属于回忆杀了。北京时间的7:48，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周二早安。
1: 早安。
0: 刚才很多朋友分享了2026年截止目前的一些收获。
1: 对，1/3过去了，各种小收获都有哈。小水收获了7个月的孕肚，孕晚期了，加油。
0: 哎，
1: 杨小杨也说了，年初宝宝出生，现在半岁多了，也是晚上总起夜哈。晚上睡觉从来没超过6小时，没超过6小时已经不错。
0: 你说这是一件值得开心，也是值得开心的事。
1: 当然了，微小的进步也是进步呀。
0: 是
1: 啊，因为有光说45岁的18岁少年刷了5公里，谁还不是个少年？致80后。
0: 哎，这是一位80后的朋友。80后现在最大的80后是
1: 46岁呗，
0: 46周岁了。
1: 是的。
0: 所以呢，确实啊，这是45周岁的一位朋友。那我们已经推算出你是81年的了啊。
1: 自称是18岁的少年哈，就该这样。
0: 5公里没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再增加点啊，
1: 再增加5公里哈。
0: 啊，
1: 幻想留守了2026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一位漂亮温柔的儿媳妇
0: 啊，这是一位当婆婆的，
1: 当婆婆了
0: 啊。
1: 她说好开心，
0: 啊，
1: 昨天举办了婚礼，现场感动哭了，恭喜他们长长久久幸福下去。
0: 儿媳妇知道婆婆都能为自己感动，她一定很开心，啊，
1: 为自己感动到流泪哈，啊，这个儿媳妇值了。
0: 是的啊，下面我们来听未来脚踏车这一夏天的风。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什么，
1: 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新歌送上，包括张震岳啊等等，这是汪苏泷的比较新的作品。7:56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
0: 哎，刚有人说了，说说怎么夸孩子呀，还记得这茬呢。
1: 哎呦，我差点都忘了。下个时候我回来我就分享一个以前的经验就是了，也不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身边的家长是怎么表扬孩子的啊。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时段的新歌不少，汪苏泷的鸟巢演唱会之前应该已经开启了门票预售了，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抢到了票
0: 啊？一定有的，很多这个汪苏泷的这个歌迷啊都等着盼着去到他的演唱会上大合唱哈。
1: 还有说到这个，今天早上我们私下聊的说，想到汪苏泷又提到另外一位，就是最近那个是徐良还是
0: 啊？对对，下面说，哎呀，这个徐老板格局真大呀，
1: 是吧？所以呢，其实每个人都有，有可能拥有自己的舞台，哪怕五分钟也有可能。所以大家啊，再接再厉，我们这一年过去了1/3的时间了，到此你有什么样的收获，也欢迎在下小时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
0: 对，下个小时呢，孙杨也讲讲他怎么夸孩子的这个经历哈，他学来的，
1: 是
0: 他学来的。
1: 我看人家家长怎么夸孩子的。
0: 是的，是的。
1: 来，李健，转眼瞬间。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1: 8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